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

0: 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爱与喜欢的区别，音乐觉得有一些，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海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

0: 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

0: 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

0: 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

0: 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是产业落地多点开花，海口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跑出了加速度。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半年啊，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呢，各驻村工作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坚持一村一策，精准谋划，主动招商引资，盘活集体土地资源，持续地推进了一批特色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拓宽了稳定增收的路径。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大样村坡汛村呢、这个一场引领绿色转型的循环农业实践也正加快推进当中。作为乡村振兴新建产业项目的示范项目，有机种植循环农业示范项目依托村集体33.88亩合规农用地，规划建设标准化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并且是同步配套打造了1000平方米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设施。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建设周期6个月，旨在构建农业废弃物收集至这个资源化质肥和菌肥还田种植的一体化闭环体系。项目建设投产之后呢，预计年产9000吨高端固态生态菌肥，将会实现有机农产品种植销售与生态生物菌肥产销的双向收益，与循环农业的生态理念相呼应啊。薛村则在特色种养和产业平台建设上呢，双轮驱动，产业发展蓝图持续清晰。一方面，海南虾田莲藕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项目正稳步的谋划，这个项目规划设农用地500至1000亩，发展稻虾莲藕立体生态种养，项目落地之后将会充分的发挥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种养优势，

同时同步的挖掘荷塘风光、农事体验等等文旅潜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另一方面，薛村也是正重点的推进金钱树综合产业基地项目，及种植、交易、物流、观赏功能于一体，致力打造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综合性交易平台，并且拓广至出口贸易渠道。那么在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沧东村啊则通过多元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驻村工作队积极地拓展合作渠道，对接外部企业，计划在村委会周边公共区域呢布局新能源充电桩项目，同时也依托沙坡水库周边的这个区位资源，成功地引进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那么新业态落地运营以来呢，这个经营状况是非常良好的，不仅有效地盘活了闲置地块，更是培育了乡村休闲文旅的新业态，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益。这就是引进的摩啊，这个很有意思，它名字叫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从生态循环农业到特色种养平台啊，再到乡村文旅新业态，城西镇的产业振兴途径呢也是正正的徐徐展开。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城西镇的各驻村工作队将会持续的精顶项目的建设进度，做好要素保障手续办理以及企业对接等等各项服务工作，推动在建项目的一个加快建成，洽谈项目尽早的落地。通过持续培育多元化可持续产业业态，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再变成收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呢推动城西镇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期在这个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揭牌了。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共建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罗牛山产业园啊顺利举行。这一次的仪式标志着海口剧情种业正起正延起协同创新的体系也是正式落地，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啊，它是集聚了全国非常优质的科研人才和优质的创新资源，是支撑我国种业振兴的核心科研平台。本次海口畜禽创新平台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美兰区政府、罗牛山集团共同共建，平台将会立足国家畜禽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需求，聚焦猪鸡等主要的这个畜禽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全力构建数字智能化的育种技术体系，建设智能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打造核心加基地加网络的种业科技创新格局。作为平台啊，这个禽类创新项目的承载主体，谭牛文昌鸡公司呢也是将以该创新平台为重要的依托，重点围绕文昌鸡的两种选育和品种的改良、养殖技术迭代、专业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等关键的环节，打通科研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壁垒，推动前沿的科研成果落地投产走向市场，持续赋能海南热带畜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自贸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畜禽种业振兴与海南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企业力量。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将目光来看到的是琼山区的鸭塘村，这个地方的甜蜜生活由这而来。说到琼山区的三门坡镇哈、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是妃子笑哈、每年到这个妃子笑上市的时候呢，甜蜜小镇三门坡总是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妃子笑留给你舌尖上的这种美味。但是其实在三门坡镇的鸭塘村啊，这地方有一个蔗林郁郁葱葱的，而且呢这儿的甘蔗品种特别的好。在这个果蔗上市的时节，蔗农们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然后砍蔗去叶，然后捆绑搬运，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种植户在这个蔗田里面就告诉记者了，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所以果蔗呢整体的长势都比较好。今年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了，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30亩。早些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都没有保障，但是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呀，这个形状比较的粗壮，而且呢清甜多汁儿，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鸭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比较好，为黑果蔗的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对于种植户也开展了专业的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和适时的培土固根，及时的播除一些老叶等等精细化的举措，让果蔗的品质越发的突出它应有的一种优势。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的获评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一张金字招牌啊，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我们积极的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这是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向大家介绍到的。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400亩啊，亩产值大约是1.4万元。品质过硬，销路呢也比较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起来了。而记者也了解到，在鸭塘村啊，很多一些果农呢就是依靠着种植这个果蔗实现了增收，有很多蔗浪翻涌间，这份甜蜜产业也是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扩大果蔗的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和田间管护。来自于厦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而接下来该镇也将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不知道大家对于咱们海口的这些热带水果，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类哈？但是就是无论是汁多的，还是说口感很有嚼劲儿的，或者你就喜欢这种来自于舌尖上的甜蜜之旅，我想椰城带给大家的这种水果的体验感，还有水果香的这种回味感，一定都会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如果你更加关注我们海口的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或者说是一些产业，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将你关注的兴趣点或者是线索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0: 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也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陈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兰区的灵山镇。

小的杀虫灯啊，照亮了绿色增产路。走进到美兰区的灵山镇家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的菜田里点起了这个亮起了点点的灯火，新型的杀虫灯啊，有序的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的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的一道新的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地降低种植生产的成本，又能够推动辖区的蔬菜种植向生态化标准化转型。那么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的群防群控行动啊，已经正式启动了，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推行物理防虫啊，守护百姓的菜篮子。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的生产重要区域，现有常年的蔬菜基地约3500亩。以往呢，菜地普遍使用的是太阳能杀虫灯啊，开展这个虫害防控。但是海南台风大雨天气比较多发，原先的设备呢抗风性比较差，容易损坏，后期的维修更换的成本也特别高，不太适配于本地的蔬菜种植需求。这是来自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告诉记者的。不少农户迫切需要更加实用的，同时呢易管护的这种绿色防虫设备。那么立足本地的气候和种植的实际呢，你看今年就开始推广了这种插电式的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够高效的诱杀小菜蛾，还有这些菜粉蝶等等。并且该设备的拆装便捷，台风来了在来临前可以快速的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散户菜农的日常使用啊。而且呢，在针对小型害虫的防治短板，又引进了一些具有这个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什么呢，就是灯诱加上风吸的工作原理，就可以将这种小型的虫害从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的频次。同时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源来诱虫，再通过底部的负压风扇将害虫呢吸入到密闭的网袋，一个晚上啊就能够吸进不少的虫子，其中呢也会有益虫啊，我们可以对益虫的进行分类放生，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虫管控，保护田间生态平衡。根据相关的介绍说，使用这个杀虫灯之后呢，可以减少50%至60%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了菜农农药采购的成本，进一步的提升本地的叶菜安全品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灵山镇啊已经是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了，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里夜幕降临的时候，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也成为了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开展技术培训，全域推广新方式。杀虫灯的灯管容易坏，该怎么办呢？这杀虫灯会不会特别耗电啊？针对于此，近日灵山镇的家乐田常年蔬菜基地也是举办了一场杀虫灯的使用培训班，农技专家还有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直面菜农日常生产痛点，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这个灯管比较容易耗损，用电能耗啊，还有收纳管护等等问题，逐一细致的解答。菜农们围站在田间交流实操经验，学习管护技巧，学习氛围十分的浓厚。同时为了充分的调动菜农的自主采购主动使用的积极性，避免设备闲置浪费啊，这地方也是目前主要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啊，先购后补的一种方式来推广，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必须呢并与这个零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确保绿色防控模式落地见效。同时记者也是了解到，灵山镇致力于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啊，推动常年的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

继续同样关注到是美兰区，但是呢我们看到是眼风镇，这个是桶装水养活生态鱼。在美兰区的眼风镇啊，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重产业基地当中，45个直径8米、深1.4米的圆形养殖桶可以说是错落排布着，循环的过滤后的净水当中，成群的红鲷鱼自在的游啊，金红色的鱼身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水中，勾勒出一幅充满着现代质感的田园鱼耕图景。这片的毗邻红树林保护区的土地呀，跳出了传统的池塘养殖旧模式，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为骨架，以科研赋能为语义，在碧海与绿野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这个效益共生的新路子。基地的负责人呢，这个张贵生学医出身，凭借多年积累的微生态平衡、循环代谢和菌群调控等专业知识，他是跨界投身现代水产养殖，将严谨精细的科学思维创新性的融入到了渔业培育和水体治理全过程。扎根眼风滨海滩涂石鱼仔，他潜心的钻研，反复试验，持续的这个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并且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自主研发阶梯式的节能流水增氧循环装置，取得了1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眼风镇嘛，地处河海交汇的核心地带，独特的咸淡水交融水土环境，具有孕育优质红鲷鱼的天然禀赋，适宜的梯度盐度水体持续滋养鱼群，有效地消解了普通淡水养殖鱼类存在的这种土腥味儿。优越的生态条件让嘉定山基地产出的红鲷鱼啊，肉质紧实通透，肌理细腻，可以说呢，风味相当的纯正和纯粹自然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基地年产量超过100万斤，这个产品呢远销全国各地。不同于传统露天鱼塘的大水漫灌，还有这个围水直排的养殖方式，嘉定山基地采用的是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模式。养殖废水从桶底排出，然后依次呢经过固体沉降、生物滤池净化，然后还有就是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紫外线消杀多重的工序，约85%的水体就能够回流养殖桶重复利用了，每一年可以节约至少20万立方米水资源。整套系统从源头啊阻断养殖污水入河入海，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如今可以说，嘉定山基地以自然生态为基底，自主专利为核心，科研技术为支撑，将小小的红鲷鱼的培育呢做成了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一池循环的活水持续的释放这个富民效能。红树林守望海岸，新技术赋能鱼耕，生态价值啊不断的转换成为发展价值，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的注脚。我也记得之前比如说在东交会的时候，就看见在椰城乡建的这个馆内当中啊，就很多我们椰城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其中这个红鲷鱼，哇，真的是让我觉得现场品质了之后，对于我一个对鱼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都会对这个鱼质和鱼的口感、鱼肉的味道至今流连忘返。你可想而知，就像他说的，他一半这个咸水一半淡水综合而来，然后这个鱼的本身它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 Q 弹的，再加上没有任何对于鱼不是非常喜爱的人特害怕的那种腥味儿，反而你吃上去之后呢，还有一种微微的鲜甜感。

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南海口联啊，这个人民日报都夸千里县了。聚焦的是海口市旧洲镇的发展，大规模的鲜食水果莲子产业。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我们的海口的这个水果莲子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次看到是琼山区的旧洲镇，这是海南首次大规模的种植鲜食水果莲子，原本是扎根浙江杭州的甜心莲子，连同一整套的保鲜技术，跨过琼州海峡落户热带田阳。记者呢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了一盒标价21.9元的水果莲子，可能很难想到的是，这些莲子48小时还长在海南的荷塘里。水果莲子和街边推车叫卖的那种莲蓬的品种是不同的，传统的莲子大家都知道莲心发苦，用来煮汤熬汤粥，然后这个果莲的甜度可以高达到9至11度，莲心也是清甜回甘的，剥开就能够当零食来吃。发现并培育这个品种呢，是1989年出生的洪志浩和他的父亲洪立红。2019年，他们父子俩在浙江杭州啊，就是开始做这个莲宜农业，专注果莲的育种，还有种植和保鲜的加工。我父亲呢，退休之后花了2年的时间，跑遍了湖北、湖南、福建，才找到了这种野生杂交品种。果莲起初并不好卖，2020年进入到杭州的盒马先生超市等新鲜零售渠道之后呢，才会迅速的走红。5年之间啊，种植基地从50亩扩大到了2500余亩，年销售额呢也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从1城铺向了全国。然而消费端需求越来越大，产能却始终跟不上。像这个浙江产区，通常夏季才开始采摘，供应期满打满算3个月。春末夏初，天气刚一转热，消费者就惦记清甜不腻的果莲了。这是盒马采购负责人介绍道。但这个时候，浙江果莲距离成熟还有2个月，此时约2000公里外的海南，一段姻缘正在牵线。海口市旧洲镇的池莲村，2023年起呢就开始尝试过莲子种植。池莲村所在的文多阳田阳地势低洼，然后逢雨必涝啊。然后种养这个水稻呢，收入也是比较微薄，所以当时在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负责人，就是和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呢一块合作，种下了280亩的传统莲子，当年的销售收入就超了50万元。但纯纯的这个传统品种的附加值是有限的，价格也不稳定嘛。单纯的农业种植没有初加工，产业持续不是很久。旧镇常务副镇长就回忆，2024年底呢，他从网上了解到莲宜农业啊，辗转联系上了洪家父子。你看，于是这个从中牵线搭桥，就有了关于这个莲子的故事啊。于是你看，这个洪志浩团队呢，就第一次踏上了旧洲镇的土地，然后呢，又当地的负责人又把他们领到了村里闲置多年的小学旧址，这里离基地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方便运冷，然后离美兰机场1.5小时的车程，也比较的方便运输。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考察和学习，在那里可以看到，比如说莲子产业还可以做酒啊、藕粉、荷叶茶，整条产业链铺得非常非常的开，深受启发。同时呢，对于这个莲宜农业而言，3月中旬海南水温即可达到15摄氏度的萌发温度，比这个浙江产区啊提早约2个月，天然具备了错季供应的条件，这双方一拍即成。2025年，旧洲镇政府申请到了产业资金，将校舍改建成为莲子加工厂房，政府投入固定的资产，企业提供设备。洪志浩正式将生意拓展到海南，在旧洲镇、三门坡镇等地种下了约1500亩的莲田。那就是今年的5月中旬啊，这个池莲村的水果莲子也是正式的开始采摘了。种得出却未必啊运得走，果莲种在一个鲜字儿上，莲子是种子，离开莲蓬之后呼吸作用旺盛，会迅速的消耗自身可溶性糖和有机酸。所以呢，这个洪志浩也说，从采摘到品质开始

衰退，窗口只有6小时，过了这个窗口期啊，莲子它就会干瘪发苦等等。这是为什么在路边卖的莲蓬总是觉得不好吃？莲蓬走不远，走远了鲜味就没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远距离运输的能力，就不具备商品性。比如说像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团队就吃了亏，把莲子呢这个莲蓬空运回杭州加工，运输过程当中大量的失水老化，品质达不到标准。这个洪志浩痛下决心啊，将杭州整套生产加工体系搬到海南，在田间地头就建前置加工仓，就地完成从采摘到封盒的全部工序。体系的核心是三级预冷，第一级在田间啊，第二级呢就是工人，这个15分钟车程的加工厂房是第二级，然后封盒包装之前再进行第三级的深度冷却。为什么要三步来降温呢？而非一步到位哈、啊？你看这个介绍就说，我们和浙江省农科院做过对比的实验，这个植物不能够一下子冷到极低的温度，否则就会失水变质，必须分阶段的给它进行一个适应的周期。三级遇冷之后，莲子呢被装进到气条保鲜包装，延缓了氧化、褐变和风味流失。接着就通过河马的冷链运输，莲子就能够搭乘航班啊，飞往到全国，一路睡到消费者手中。36小时到仓，48小时上架，货架只卖一天。这个河马蔬菜采购负责人就介绍到了，他对渠道的要求是极高的，稳定的订单，全程冷链，严格的当日周转，缺一环都不行。如今首批海南甜心莲子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河马同步上架了。数据显示，甜心莲子的销售额每周都在翻倍增长，除了这个长三角、西南、华北等市场表现同样是非常的亮眼。而在今年的上半年，莲子产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比如说受到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啊，这个海口航班量较去年同期缩减不少，莲子还要和同时段上市的荔枝抢运力，短期内企业和零售方都降低了盈利的预期，但产业在海南的落地是势在必行的，阶段性的困难并不影响长远的布局。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哈，鸠州镇全镇的莲子种植面积从2023年的280亩扩大，如今近1500亩。初步的预算呢，全省种植的面积也是从3-4年前的3000亩增长至了5000亩。之前海口老百姓只知道莲子能够煮汤，能在吃到水果莲子呢，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采摘下来的莲蓬并非全部做成高端的水果莲子。约占总产量一半的较老的莲子就比较适合炖汤和煲粥了，在行业当中呢，业内就叫这个菜莲，它将会被销往海口本地市场和外地的一些批发渠道，嫩的就走超市水果的渠道了，老的当传统的餐桌蔬菜，一个莲蓬的价值也是得以到充分的释放。夏吃海南莲，秋吃江南莲，两地的荷塘接力供应，鲜甜的水果莲子也从初夏延续到了深秋。这就是一颗从浙江渡海而来的古莲，就此在琼北的田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无论是这个鲜甜的莲子，还是说是让大家一口咬下去汁水在我们的口腔溢出的这些鲜美的水果，我想我们的椰城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都会赋予更多未来创新的能力，然后呢为大家持续供应更好的品质。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神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天无意之间翻到了一段话哈，我觉得可能搭配这首歌还挺契合。有人想见我，我百般推辞，你站在那儿什么都不用做，我却每天都想见你，你不知好歹，我也不知好歹。好像在这个午间搭配着这样的一首歌，你的很多万千的思绪都可以因此而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很多时候如果无意之间翻开一个人最近在听的一些音乐，看看他循环的音乐歌单，似乎你也可以在某一个层面去读懂这个人，读懂他最近的心情和读懂他最近的一些非常真实的感受。希望能够在这个午间，无论是音乐上的，无论是话题上的，无论是我们相互之间的聊天的过程里面，都可以让我们在此时此刻会有一点碰撞和为彼此停留的空间。这也是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是的，回到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啊，这个午间当中依旧是超话满满，和你共同来热络。今天的主角视角呢，我们放在了自己的身上，我好像知道什么是爱自己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往往都说我们要学会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但是关于如何更好去爱自己，每个人的答案是好像似乎没有一个非常标准化的，而且在不同的阶段你的爱自己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爱自己是给自己建造一个非常坚固的防御外壳，比如说你学习复杂深度的知识，让自己有更强的认识力，精进专业的一些技能，让自己有更为充足的立身之本，去锻炼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自己有更为强迫的强健的体魄。爱自己也是去尝试更多新鲜的事儿，看更多美好的风景，让自己好像每一天的生活更加的充沛和自由。也有人说爱自己是尊重自己的权益啊，比如说尊重自己穿好看的衣服逛街的权利，不需要有这种美丽的所谓羞耻症啊。这一条街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你穿什么都无需经过他们的同意。要知道这个世界本不属于任何人，也属于任何人。你可以坦坦荡荡地争取和享受资源，享受更多的自由，拒绝任何人对你的威逊，甚至你可以因为生气当街大翻这个白眼儿，不需要顾及自己的形象，因为别人只是无足轻重的陌生人，你只需要在乎自己是否接受这样的自己。对，以上的这几段可能不一定完全是很适合在当下的你，虽然有一些有点夸张，毕竟我们的身份是很多重的，比如说你在家里你可以想怎样你基本上可以怎样，但是如果在一些公共的场合，我们要顾虑的很多哈。真的想一想，能够肆无忌惮地发泄情绪，然后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这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因为无规则不成方圆，再加上能够在众人面前大翻一个白眼儿，小的时候可以，所以小的时候很幸福，我们的情绪都是直来直往。可是现在呢，你得要顾及到更多，第一个你的身份，你所在的环境，还有你顾及到周边人的这个

心情，还有就当下我这样的一个举止是否合适。我们只是前半段的抛砖引玉，爱自己就是不要太过于勉强自己啊。爱自己是完整的去看待自己，发展自我。你可以允许一下自己偶尔沉迷游戏或者是小说嘛，这是多巴胺奖赏回路的激活，但是我们的人生中也需要血清素掌管的幸福协调之感以及自我实现的超越感。有朋友分享说，以前觉得爱自己只是一句口号，甚至是一个很难去实现的状态，爱自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是意味着不接受现状吗？如果爱自己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改变呢？对不对？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我爱自己就要让自己变得更好，那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自己不够好吗？我不可接受我现在的一个现状，所以我要去打翻它，推翻它吗？如果我爱自己，为什么要还要改变呢？如果是绕这样一个牛角尖的话，好像你就绕不出来这个胡同哈，思绪就是一个小怪兽。或许后来我们才会发现，原来爱自己本来就是动态的，爱自己是塑造自己啊，实现自己。以前可能我们总是想找到自己热爱的事儿，但是现在终于可以理解那一句，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会在结尾加上一句，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爱自己。但是现在的我只想说，感谢以前的我，虽然以前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爱自己，但是也一直没有放弃过自救。我很爱我，因为我相信现在的我足够好，并且以后还能够更好。那这段话我们一起来共勉啊，很爱我自己，因为我能够相信现在自己足够好，并且以后还能够更好。给予现在更多的力量，然后对未来一定要有信心。说上去感觉好像这个午间又给大家灌了很多的鸡汤，情绪鸡汤、心灵鸡汤啊，各种各样的鸡汤。但是的确是这样，爱自己是一个终身我们必须要去必修的课程，而且这个课程没有人敢说我可以当下就获得满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在动态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在每个阶段对于自己的认知也会发生改变，我们在每一个阶段对于自己的喜爱或者是想要去调整的，它一定会发生改变。如果一成不变的话，可能这个也不是真正的一种爱自己的非常直观的体现吧。这里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今天呢在我们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就和大家来说说我是这样爱自己的。对，接下来的你们就来从这个话题后面啊延伸你的说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可以添加关注之后呢，直接将你的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既然说到了自己，那我觉得这首专属于很多人的 BGM 适时应该来到我们的耳边。

也看见有朋友发来信息说，爱自己不仅仅是一些行为上的模式，而是一种你对于你这个人存在认知的一种态度吧。爱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量化自我态度的过程。哎，这段话说的还挺好哈。我们常常会以一种爱自己的名义做着很多很多伤害自己的事情，当时不以为然，但是时间一推移，结果告诉你的本身就是你在用更多的时间去伤害你自己。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忽视一下自我的身体，这个身体的发展并不是说只有当我上了一点年纪之后，我才会非常重视每一年要做的体检啊。当体检你发现那些指标完全发生了一些改变时，你就开始心里非常很慌张。那个时候你反过来去想，哎，我对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等等。其实在潜移默化的每一天的细节里面，我们最值得首先关爱到就是自己的自我身体啊。所以在这儿也是一个温馨的小提示，还是尽量吧，每一年都可以做一次全身的这个比较全面的体检，这也是一种爱自己的非常直观的方式。有点扯远了，对不对？好，那看看梦魇悠悠发来信息，他也说到，他说我觉得爱自己更多的是一种你首先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精神所需，而且爱自己就不会让自己变得很空洞，都是小诗人呢。君说，我同意爱自己不是口头上或者精神上的一种自我的催眠，而是要体现在落实在每一件事儿上。他说，比如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一定要拒绝那种所谓的无效加班啊，超长加班，而且拒绝职场 PUA。 你说了这么多，给你自己一点掌声啊。我们一直在平衡于工作和生活的状态，这两个好像也没有办法完全的隔离啊。我们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是为了怎么样，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个更好条件嘛，对吧？当然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只有靠我们自己的付出，对不对？你的工作而所获。那第二种，常常我们也会被家人抱怨，或者我们也会被自己嫌弃，说你每一天你都扎在这个工作堆里，好像生活里面除了工作就是工作，那你自我的生活在哪？你的家庭在哪？它又变成一个矛盾体，我究竟这么认真的工作到头来我是为了什么呢？所以在这一课上，这个环节之上，也是我们常常会在探讨的所谓的爱自己该怎么去好好工作，该怎么样去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本身呢？不是的，我说，我认为每天好好睡。

觉就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爱自己。他说姐妹们，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失眠的烦恼，失眠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这几年是摆脱了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状态，我特别能够体会。尤其是在我觉得是在什么时候呢，刚开始工作的前几年，我会有一种生理上的失眠，而不是心理上啊，也没有具体的压力，但是就是每天晚上睡不好。你知道这种睡不好的失眠的状态，它并不是说因为我最近心事重重，然后晚上有想的，不是，就是你脑子空白，但是就眉头一定会紧锁，你感觉就是在你大脑当中会有一个加工厂，它每一天一到凌晨它必要加工，而且是超大噪音的在你脑海当嗡嗡嗡嗡嗡，但是你什么事儿都没有去想，没有去思考，就是这种持续高压的状态它会一直困扰着你。如果最近也有失眠的朋友的话，实在不行还是应该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哈，了解一下究竟是身体上发出了某一种信号呢，还是说你的情绪上要得到怎么样的一种舒缓，因为特别能够有这种共情感，如果曾经真的长时间感受过失眠的朋友。早睡早起困难户，他说爱自己是动态的，也许每一段时间的想法都会不一样哦，但是本质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开心，出发点也是因为我们爱自己，动态发展的一个过程，对吧。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今天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我们就说说关于爱自己的那些事儿。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认真的去思考一下，并且能够在马上三秒钟快问快答，我就想问你一下，你最近具体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哦，你能说出来吗？我或许会觉得，可能我们罗列的那些貌似看上去爱自己的方式，其实是一种自我的放纵，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从底层逻辑上实现对于自己的一种爱。想一想，你是不是还是在持续熬夜的习惯呢？究竟熬夜的这个时间点，其实11点之后就算熬夜了。有多少人能够做到11点之前你就能睡觉呢？这个是爱自己吗？当我每天一醒来的时候，看见镜子前这张有一点点气色不佳、略微沧桑的自己时，我们总会说：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早睡；从今天开始，我要戒这个戒那个；我要怎么怎么怎么地。可是我们还是做不到。我们在满足于自己，比如说，晚睡的这种习惯，比如还有就是我们贪吃的一些，饮食上的习惯等等。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好像是在犒劳自己，但是无形之间我们究竟是在爱自己还是在怎么样自己呢？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可以和我们在这个午间继续去探讨的问题哦。这首歌曲又是来自于 Aline 的 Live 版。所谓这个找自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但是我觉得 Aline 他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办法，以个人非常具有特色标签化的唱腔，老歌也能够新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今天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超有话，我们来说说，爱你老几。感觉好像这个话题曾经的热搜，最近的热度降了一点点，但是爱自己本来就是一个终身的课题，对不对？自己的方式，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口播新闻，哎呀，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爱自己有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而且很简单融入细节的事儿，但是我们常常会忽视。就你每天有喝足水吗？好好喝水也是爱自己的那种方式，因为人一旦缺水了之后，你的身体各项指标还有就是有很多一些预警信号就会随之而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忘记喝水，而且觉得喝水没有动力哈。这个口播很有意思，他就告诉给我们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每天早上那杯温水下肚不只是解渴那么简单，其实就是在那一瞬间你身体里面的37万亿个细胞正悄悄地点亮彩灯，打开音响，开始一场只属于他们的狂欢 party。一滴水的 VIP 通行证啊，这杯水可

不是随便进来的，它会先穿过你的胃，溜过小肠，再搭上血液这趟生命快车，一路飞驰6万公里，血管高速公路，最后停在每一个细胞的门口。而真正厉害的是，只有好水才能够拿到 VIP 的通行证。下一次啊，当你不太想喝水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你的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细胞，37万一个细胞，在你喝下水的那一瞬间，他们就全体在你身体里面开启了狂欢的 party。 哇，这一下你是不是突然间觉得我的喝水变得很有这种代入感，然后很有干劲儿？你而变得更加的快乐了，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些细胞因为你而狂欢和跳舞而充满着活力。哇，这种感觉太棒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条新闻让我从那一刻开始，往后每一天在喝水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好幸福好快乐。可能我们常常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更加直观的去鼓励自己啊，适当的去爱自己，对吧？更有这种活力的去爱自己。还记得吗？在2025年最温柔、最伟大的、最可爱的一个梗，就是爱你老几，明天见。他把抽象的自己画成老几这个具体的对象，邀请我们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的去对待自己，认真倾听、理解和回应自己的感受。很多人都在网上对自己告白了，想喝奶茶又怕胖，老几听完之后立刻给我买了一杯爱你老几。这个帖子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哈。想看一次演唱会但是觉得好浪费，老举毫不犹豫的给我买了票，爱你老几。周末想睡个懒觉又觉得很颓废，老几说我休息是合法的，爱你老几。你看在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分享里面，老几仿佛成为一个最理解我们的老朋友，他总是能够在我们内心陷入到拉扯的时候温柔而坚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有的朋友说一下，哎呀谢谢有爱你老几啊，这种热梗的一个出现呢，让我们平时觉得好像有点奢侈的对自己好的方式一下变得理所应当了。其实对标一下，我们该如何为老几提供具体而有效的爱呢？以下的几点做到了没有？第一个，照顾好老几这副肉体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身体是最根本的，对不对？往往会给我们最直接的信号。所以爱你老几，从爱自己的这具身体而言吧，躯体而言。第二，就是把钱花在老几内心真正需要的地方。什么是真正需要的地方？那就是有的时候当你花一笔钱，或者每天都会固定去花些钱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其实这也没有必要，要是我把这些钱都省下来，我可以做怎么怎么地的时候，你就会反向去推一推，到底哪一笔钱对于你而言其实是更值得去花的。第三个，就是很累很累的时候让老几躲进恢复角落。这几年非常流行公园20分钟效应，即使什么也不做，在公园待20分钟就能够让你状态变好哦。除了自然环境能够促进健康，这个方法还在于它能够人为的创造一个完全逃离工作就是压力源的空间，给我们的情绪按下一个暂停键。在这20分钟当中，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做，我只是我自己，我只需要体验一下当下。试想一下这个画面有多么的治愈，你静静地躺在草坪中，感受来自大地的踏实拥抱，感受阳光、花香、鸟鸣，还有就是微风吹过自己的身体，和一棵大树安静地互相拥抱，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能量缓缓进入到自己的身体。有人说了，如果我的周围没有这种公园或者是宁静的环境呢？我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恢复角落。
它可以是一个真实空间，比如说家附近的一条风景非常美的小路，又或者是家里布置一个很温馨很舒适的小角落，也可以是一件物品，比如说一部熟悉的老剧啊，

一条旧的毛毯，还可以是一段时间，比如说工作空隙去楼道、卫生间，然后便利店，等等地方，哪怕我们就摸会儿鱼吧，或者是每一周留出两个小时在兴趣爱好上，都可以给自己在情绪上找到一个恢复角落。第四个就是定期放下手机，陪老几重建一下线下生活。你看这句话太重要了，咱们天天都在线上忙里忙活的，工作也在线上，生活也在线上，你的线下生活你到底有重拾吗？问一个很直观的，你和你的闺蜜多久没有在线下好好的聚一次了？这点我自己要反思，我有很久很久没有线下重建这种闺蜜们之间的生活。第五就是定期释放攻击性啊，允许老姐情绪自由。这个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愤怒的事情，但是长期的压抑愤怒的情绪，往往在之后，用更为攻击性的方式去宣泄啊。比如说你突然就暴怒了，甚至是你可能会故意的伤害自己或他人，所以我们真的因此要找到一种释放攻击性的方法，定期清理一下压抑的这种情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人无完人，不要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啊！我什么情绪都可以自我消化，我就要做一个好人、善人等等等等。有的时候适度的一些情绪化还是需要的。就我觉得小孩特别开心，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想到我小时候，就是我爸常常会说一句话，说：“哎呀，我真羡慕你这小孩哈，就是每一天就是坐在这车上。”他最羡慕就是，一两岁的孩子每次出门推着这个婴儿车，他说多开心啊！想睡就睡，睡醒来之后不开心就哭，哭完之后就笑，这种生活多棒啊！哎呀，对呀，那个时候我们不理解哈，现在觉得挺有道理。这是多么幸福的一种状态啊！第六个就是重建生活秩序，激活自我效能感。怎么来说呢？很多人都会陷入一种低功耗的状态，特别容易累，提不起劲儿，长期心境很低落，失去生命力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掌握自己生活的秩序了，试试重新整理一下你的生活环境吧，选择几个一直想完成却不断拖延的事，最好是一些启动成本比较低的事儿啊，你不要太好高骛远，不然会特别打击你的自信心。第七个就是允许老姐适时的放弃，哪怕只是一件事儿，真的很多时候就一件事可以摧毁我们的心。所以适当的吧，让自己学会放手放下，也是一件好事。第八个呢，就是重新养育老己。哎，我发现就是现在网友们越来越喜欢追着某一个角色喊妈，比如说《你好，李焕英》里面的张小斐啊，到很多其他的环节当中，还有很多好剧里面哈，都成了理想妈妈的代表。还有短视频爆火的电子父母，通常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这种状态，就是镜头亲切的和孩子们分享日常，哎，大家都会很亲切喊妈怎么怎么样。这种电子父母们提供了一种无条件的爱和情感的弥补，接纳我们的脆弱和不安，也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对不对？刚才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啊，其实就是一种爱你老几爱我老几吧的很直观的一种方式。以上的九点大家能够完成几点？只要能够我觉得完成其中的两到三点，都是一种非常具象化的爱我的状态了。说上去觉得都挺容易，但是回归到生活，越是容易的东西，我们总是会越以一种复杂的状态去面对它，这是怎么回事呢？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今天最后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口碑还比较高的爱情电影《花束般的恋爱》，看完之后让很多人对于爱情有了新的感悟。在这部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因为错过末班车而相遇了，他们在深夜的咖啡馆里聊着聊着，便发现对方简直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两人穿着同款的帆布鞋，喜欢同一个作家，就连拿电影票根当做这个书签这种小习惯都是一模一样的。那种相遇时便会感觉相逢恨晚的心动是真实而又热烈的。后来他们彼此支持对方的梦想，陪伴彼此度过低谷，一起养过捡来的猫，一起看过很多次日落，可花束终究没有逃过枯萎。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么搭的一对都难以修成正果，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相信什么样的爱情呢？我们可能总是以为遇见一个跟自己很像的人就是遇到了爱情。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你和一个人第一次见面时，从第一个话题开始就停不下来，从过去聊到未来，似乎心里觉得眼前这个人就是对的人。但是问题在于，当两个人太像，一旦有一方因为现实压力而改变，

另一方还在原地，那无形之中裂缝就会慢慢的扩大。当两个人脚下地面开始不一样，再相似的灵魂也会走向不同的地方，一个奔赴世俗的现实，一个坚守精神世界。从感情追求到人生的态度，都会出现根本性的偏差。现实的压力只是导火索，而真正的问题是，有的时候一段关系从一开始建立在浅层相似之上，缺乏对彼此独立人格的深度看见。也许初遇时的同频太过于动人，这种极致的合拍也会让人快速地认定彼此是灵魂伴侣，但是仔细想想，那样一份契合更像是相同娱乐喜好的认同，而不是源于对于彼此灵魂深处的欣赏。他们爱的是和自己品味完全重合的影子，是有人陪伴自己逃避孤独的安全感。这和很多人恋爱很像，因为聊得来，三观合在一起，但是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爱的到底是这个人的本身，还是他刚好符合我所有的期待。可能我们都会在怀念同一个人，那个刚刚认识时的对方，但人是一直在变的，你不可能用昨天的剧本演好今天的关系，直至情绪情感消磨殆尽，都没有看清在对方的轨迹里，两个早已渐行渐远。想想其实爱情的重点或许不是找到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而是愿意和那个与你不同的人一起走向未知的明天。还记得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开始是结束的开始，邂逅的本质是分离，恋爱也像是宴席一样，终会散去，花树将会凋零，这不是悲剧，而是它的自然属性。需要的不是我们多像，而是我们不同，但我认定了你。爱是如果吵架一万次，那就和好一万零一次。你看，真爱的模样从来不是我们像照镜子，而是我们如此不同，却愿意为彼此改变、接纳和同行。可能后来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想要的所谓的爱，是长在同一片土地上又不同的两棵树。你的叶子朝南，我的枝芽向北，彼此的根却在暗处慢慢缠在一起。就像《志向树》里的所言，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霓虹，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0: 我必跟你相得如出一辙，但愿意在漫长的岁月里一次一次的选择你。
1: 我明天再回家。
0: 以上就是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在本期的姐姐加油为你带来的全部内容，用一些淡淡的文字和淡淡的歌陪伴着你这个午间，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杨静，以及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治医师符树宇，欢迎二位的到来。
7: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杨静医生。
1: 杨静，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白内障专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海南省眼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海南省眼科专业委员会青光眼学组委员，海南省高层次人才。
8: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的符树宇。
1: 符树宇，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海南省第13届眼科学分会青年委员。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时常会感觉眼前就像是蒙着一层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的白雾，夜里呢看路灯和车灯的时候啊，光线会散成一圈一圈的光晕啊，还伴有重影。其实啊，这些看不起眼的这个小变化是悄无声息的，极易被当成年纪大的正常现象而被忽略掉，殊不知他们正是白内障发出的早期预警。而正因为如此呢，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延误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今天我们就邀请二位专家带大家来科学防控白内障，解答日常防护的误区。首先我们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白内障？白内障和这个老花眼、近视和青光眼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7: 其实呢，我们这个眼球它是一个球形的一个球体啊。我们呢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眼球简单的比喻成一架照相机啊。那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些角膜呀、晶状体这两个结构呢，就相当于我们照相机的镜头啊。那么像我们的视网膜眼底的这些结构呢，它就相当于照相机的这个底片啊。那么其实我们人的眼睛能看清楚东西呢啊，主要就是我们的镜头将我们这个外界的光线它聚焦到了我们的视网膜上，所以我们才能看清楚东西，所以当我们这个眼球的任何一个零部件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视力，我们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啊。那比如说我们的白内障呢，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晶状体这个结构出现了问题啊。那么它本来应该是个透明的小晶片，一个扁球体的一个镜片啊，那么现在呢它变浑浊了，所以它就会挡住我们的光线照到眼睛里面去，所以就会出现白内障啊。这个就是我们白内障的一个定义哈。那么再一个，我们常说的这个近视眼啊，其实

0: 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它的这个其实发病机制呢，主要就是由于我们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导致我们这个眼球变长了，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底片被往后拉长了，那镜片和底片之间的这个距离拉长了。那么正常情况下，其实我们的镜头和我们的底片配合的非常默契哈，那么刚刚好就能把我们外界的这个光线投射到我们的这个底片上，那么当距离拉长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将这个光线再聚焦到我们的底片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表现出视物模糊。那么患者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说他看近清楚，但是呢他看远就不清楚啊。那么还有一类疾病，我们这个老花眼，刚好症状就跟它相反。那么老花眼呢是看远清楚，但是它看近不清楚啊。那么它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了呢？其实这个老花眼呢，它的问题也是出在我们这个晶状体的这个位置，和我们白内障一样的这个位置哈。但是它不像白内障那个样子，它变浑浊了，而是它由于老化，它的这种变形的能力下降了。那么我们人的眼睛能够实现这种看远看近的自由切换，其实是由于这个晶状体啊，它可以变薄变厚啊，主要是通过调节它的这种弹性啊，然后来实现这种看远看近的这个自由切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晶状体它这种变形的能力就下降了。当我们看近的时候，我们想让它变厚一点点，但是呢，它已经不听我们指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近就看不清楚啊。所以患者就会表现出一个看近不清楚，但是看远视力是可以的这样一个表现哈。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青光眼这个问题哈。其实青光眼这个疾病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些疾病都不太一样哈，它还是一类比较复杂的，而且也是比较棘手的一类我们眼科常见的致盲性的眼病。它主要是跟我们的眼压相关，一般呢它会伴随着我们眼压这个升高或者相对的升高，它压迫到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神经啊，视神经是非常脆弱的一个组织，如果长时间受压迫的话呢，它会这个坏死。那么视神经它为什么重要呢？其实我们的眼睛呢，如果把眼球比喻成一个灯泡的话，我们的视神经就相当于灯泡后面的那一根电线。那么如果电线坏了，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灯泡肯定是不会亮了，对不对？所以视神经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这个视神经出现了问题，那么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所以青光眼就是这样的一类疾病啊。但是呢，往往我们青光眼可能有些情况下呢，我们患者不容易早期发现，那有时候可能会延误治疗，到晚期的时候这种治疗的效果就会很差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那么以上呢就是这几种疾病的一个区别。
1: 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高度近视哈，傅医生，高度近视为什么会更容易提前得这个白内障？
2: 我们正常眼球是一个镜球形的形状，那高度近视的话，它眼球会被拉长成一个长椭圆形的形状。那么我们眼轴变长之后，它眼内的一个微环境也会出现变化，导致我们晶体代谢出现问题，或者是加速了一个氧化损伤的导致的情况。那么以上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高度近视人群它白内障会提前发生，引起一个核性的白内障，还不是正常的老年性的皮质性的白内障。
1: 是这样。谢谢二位的清晰解答。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有一些问题，不妨在我们的评论区发表出来。接下来二位专家将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要好好把握。那么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来看看网友都提了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网友问答说，白内障早期需要手术吗？杨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其实白内障早期的话，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它主要是浑浊位于周边区对于我们视力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不是特别需要手术的哈，可以定期观察。
1: 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眼前飘小飞蚊是白内障的早期信号吗？傅医生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其实眼前飘小飞蚊我们可以俗称叫个飞蚊症它其实就是玻璃体混浊。那玻璃混浊的话跟晶体混浊是不一样的玻璃混浊它那个飘动的小飞蚊，所谓的小飞蚊，它是会飘来飘去的。但是如果是白内障它的混浊的话，它就像我们窗户的玻璃一样，是固定的一个暗区或者一个小黑点在上面。那我再讲一下那个小飞蚊玻璃混浊它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的话就是它我们会随年龄增长，我们的玻璃体会变慢慢液化。那除了生理性的变化，还有个病理性的玻璃体混浊。病理性的玻璃体混浊的话，主要是由于比如说糖尿病性视网病变或者是视网膜静脉阻塞的患者，他的玻璃体里面出现了一些血液，血液无法 收缩，不，没无法吸收之后变成激化了，变成小。

0: 絮状的东西，这叫病理性的不会去混浊。
1: 嗯，
0: 所以小肺蚊症并不是说那个白内障早期的一个表现。
2: 谢谢二位给我们网友们的详细解答。
0: 嗯，嗯。
2: 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您听说过中医药法吗？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中医药法的相关知识。中医药技术方法包括哪些？首先呢，第一类是我们常见的针灸类疗法，属于针法类，是利用各种针具刺激穴位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常用的有体针、头针、耳针、足针、小针刀疗法等。那么第二类呢，属于灸法类，是用艾绒或者是其他药物点燃后，直接或间接在体表穴位上熏蒸，借用灸火的热力和药物的作用疏通经络，驱寒逐湿，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第三类呢是手法类，包括头部按摩、足底按摩、脊背疗法等，这些都是属于中医的手法治疗。第四类是外治疗法，包括刮痧疗法、火罐疗法、药浴疗法等，这些疗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使用到，它们都是属于中医的外治疗法。那么最后一类也是我们常见的最熟悉的内服法，包括方药应用、中药茶饮法，还有饮食药膳等等。以上关于中医药的技术方法，你记住了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大家好，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李玲，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眼睛是感知万物的重要感官，日常做好眼表的防护，科学护眼是早筛查白内障的才能长久的守护视力。虽然呢，白内障并非不治之症，但是如果任由其发展而不及时的干预，将不可避免的损害我们的眼睛健康。首先呢，我们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啊，白内障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4: 啊，如果说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啊，拖延到这个过熟期，它可能由于这种晶体的囊袋的变性，导致我们晶体内容物溢出啊，首先可能会诱发一种叫葡萄膜炎的疾病啊，是我们眼内的一种疾病。
2: 嗯，
4: 然后再一个呢，因为溢出的这些颗粒啊，啊，它有可能会堵塞，我们眼睛里面其实是有下水道的哈，啊，堵塞这个下水道之后呢，我们眼睛里面的水没有办法流出去，那么积聚在眼睛里面就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生。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介绍到这个青光眼其实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哈。那么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啊，我们白内障其实是我们眼睛的一个镜头，我们眼底一些疾病呢需要通过这个镜头进行观察。那么如果说白内障挡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们医生是没有办法对这个眼底的疾病进行观察，那么也就谈不上早期治疗、早期诊断哈，这些。
2: 那么白内障手术一定要到了说我们说熟透了那个环节才能做吗？还是说有什么最佳的治疗时间？胡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现在的我们随着白内障手术的一些技术的进展，还有设备的更新，
2: 嗯，
0: 它其实不需要等到我们所谓的熟透了才需要去做。
2: 嗯、
0: 现在手术其实更微创、更安全。那么当我们白内障熟透，我们这里指的熟透就是过熟期，过熟期它晶体会溶解，有可能会诱发那个青光眼的情况，
2: 嗯，
0: 以及啊溶解之后它的核会下沉，甚至会脱位，那就手术难度会增大。我们白内障的除了混浊程度，还要关注一个它硬不硬的问题。
2: 嗯，
0: 它越硬的话，我们手术中像现在用的是最常见的是超乳嘛，超声乳化的一个技术，越硬的话我们所用的能量会越大，那么越大的话术后反应会越重，可能会导致术后的角膜水肿啊或其他一些并发症，非常不好的。所以其实不用等到熟透才做，那手术时机其实就是像现在的话，我们只要感受到日常生活中，已经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作息啊，或者是生活习惯这些，还有就是，检查的视力最佳矫正力小于0.5的情况，其实就可以考虑做了。
2: 嗯，
0: 甚至极端情况的话，像我们一些高度近视患者无法进行那个激光角膜手术的话，可以考虑植入人工晶体的。
2: 嗯，
0: 透明晶体置换都可以。
2: 那么感谢二位的解答。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表出来，接下来两位专家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赶快留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有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这位网友问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还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呢？傅医生，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可以做的。因为许多老年人他都会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2: 嗯，
0: 但是只要我们把血压和血糖控制好在一定程度范围内，

0: 然后，并且呢，我们像没有心脏没有严重的冠心病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基础很严重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都可以做手术。但最主要的话，还是要在我们眼科医生的一个评估，评估下来决定是否做手术。
1: 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白内障手术是通过激光完成的吗？是不是没有切口？杨主任，这个您给这位网友解答一下。
2: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关心的一个问题哈，经常他就会问到这个，我们现在白内障是不是就通过激光做的呀哈？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的白内障手术的技术还是叫超声乳化技术，那么它就是用一个高频振动的一个空心的针头，把我们这个晶体的内容物打碎了之后给它吸出来，是这样一个过程哈，它并不是通过激光来完成的，但是呢，最近几年我们也出现了这种飞秒激光辅助的白内障手术，那么这个飞秒激光呢，也只能是帮我们完成一些几个步骤，比如说它可以帮我们做接口，可以帮我们撕囊，但是它并不是说能够完成整个手术，所以手术呢肯定还是有切口的，无非就是我们这个手术的切口是通过激光来做的，还是通过我们的手术刀来做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白内障手术，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啊，所以都还是有切口的。
1: 那谢谢二位给网友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你知道吗？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会导致中药材农药残留超标，影响中药材的质量，甚至危害身体健康。那么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是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所以使用农药一定要遵守国家有关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李林。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白内障手术怎么样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人工晶状体呢？傅医生，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0: 我们都知道啊，白内障手术呢，它相当于是我们给一个镜头混浊的照相机呢更换一个镜头。那么我们最后啊往眼睛里植入一个人工晶体，就相当于是新的一个镜头一样。那如果我们对于日常生活啊，仅仅只是需要说看清楚的话，那么我们选择单焦点晶体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那像有些工作需求啦，或者是需要精细化的工作，需要看近看远，甚至需要我平时需要看报啊或者读书的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双焦点的晶体，甚至三焦点晶体。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人群他的角膜因为不平整导致一个散光的度数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植入一种矫正散光型的人工晶体。以上这三种晶体的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话是单焦点晶体。
1: 那这个晶体需要定做吗？
0: 我们都医院都会有配备的，只需要术前完成相关的一个检查，就 OK 了。
1: 就是针对每个人术前检查的情况，然后选合适的这个。
0: 对对对，我们会测量它晶体的一个度数，然后再放置。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白内障手术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白内障术后的注意事项还是我们很多患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患者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医生啊，我做完手术之后能不能吃鸡蛋呀？能不能吃鸡肉啊？这些问题。
1: 关心吃的哈。
2: 对，就特别关心这个饮食的问题。事实上呢，像鸡蛋、鸡肉啊这一类高蛋白的这些食品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要进食的哈，因为这个可以给我们的这个伤口的愈合提供一些营养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饮食的话呢，只要是清淡饮食就可以了。我们平常日常该吃这些鸡蛋呀、鸡肉啊、牛肉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哈。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患者会这个关心到我们这个洗澡啊、洗头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洗头发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脏水会进到眼睛里面去。那么事实上，这个担心还是很有必要的哈。因为我们手术当中还是做了一个切口，虽然这个切口只有2-3毫米啊，但是在术后的早期它还是没有愈合。那么我们如果进了一些这个脏的东西进去之后，其实有可能会引起这种伤口的感染。 染甚至是眼内的感染，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
4: 嗯、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患者2周以内呢这个在洗头的时候能够采取一个仰卧位啊，就是像理发店洗头那个样子，哎，尽量的不要让我们这个水啊进到眼睛里面去，
4: 嗯、
2: 啊，如果到术后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这个伤口其实愈合的已经比较稳定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正常的淋浴啊、洗澡、洗头都没有问题。
4: 嗯、
2: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啊，这个很多老年人啊，他需要去跳广场舞，那么他就会问术后能不能去做这些运动呢？哈、啊，还有跑步这些，其实我们的人工晶体啊，它是放在我们这个晶体的袋子里面去的哈，这个它在袋子里面，其实它有可能会发生旋转啊，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那么这个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呢，它和我们普通的人工晶体还是不一样的哈。普通的人工晶体在我们这个袋子里面啊，它旋转一下，可能对视力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这种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呢，我们需要它在这个袋子里面特别的稳定，要固定在某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矫正散光的效果才比较好，才能保证患者有一个比较好的视力，所以我们特别不希望它在这个袋子里面发生旋转。其实如果它旋转了，我们有可能要采取这种二次的手术进行调位，所以患者呢在早期还是应该尽量的少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么在术后一个月，当我们这个晶体的囊袋和人工晶体贴合的比较紧密啊，有一些粘连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这些运动相对会比较安全一些。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患者要少去揉眼，那我们在揉眼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把我们这个睑板腺里面或者是这个睑缘的一些啊这些细菌呀、啊、这些可能会带到我们这个伤口附近啊，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带到我们眼内去哈，后期呢可能会引起这种感染性的一些疾病啊，就非常麻烦啊。那么再一个，我们术后其实是有很多的眼药水哈，啊，一定要按时用药。那么我们这些眼药水呢，其实大概主要是分为三大类。那么首先呢就是抗生素，那么也是我们用来预防感染用的哈，这一类的药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医嘱每天按时去点啊。再一个第二类呢，就是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这个抗炎药哈，还有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那么这一类的药主要是消炎用的，非常有必要的啊。那么最后还有一大类药物呢，主要是让我们的这个眼表修复使用的哈，让我们这个眼睛可能会舒服一些，这一类的人工泪液哈，滋养类的眼药水啊，那么这些也是需要按时去使用的。而且我们在点这些眼药水的时候呢啊，一定要间隔开来进行点啊，一般间隔5到10分钟会比较好，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在点后面眼药水的时候，有可能把我们前面的这个眼药水就给冲掉了啊，所以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啊。那么最后一个呢，也是我们医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患者能够定期来复查，比如说术后的第一周啊，术后的一个月，术后的3个月都能够按时来复查。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眼睛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我们医生能够及时的发现，能够给予相应的治疗。
1: 再次感谢杨主任和傅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希望通过本次的直播，能够为大家解开关于白内障的种种疑惑，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从新生儿咕咕坠地到背起书包走进校园，这六年是孩子一生当中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国家用13次免费健康管理服务为这段成长设置了13个健康监测站。那么这项服务到底是什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又能为孩子的成长带来怎样的保障？
6: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定期接受儿童保健服务是保障幼儿健康成长的关键。我国为0到6岁儿童提供免费的规范化健康管理服务，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等机构承接，全程共13次分级健康服务，包含1次新生儿家庭访视、1次新生儿满月健康管理、8次婴幼儿健康管理和3次学龄前儿童健康管理，可动态监测儿童生长发育状态，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这13次服务不是简单的打卡，而是一次次对孩子的身高、体重、营养、心理行为等发育指标进行精准丈量。每到一个关键月龄，就有一道对应的健康安检在等候，确保孩子成长每一步都走得稳、走得好。那么这项服务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又该如何获得？
6: 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覆盖幼儿全成长阶段，内容全面且针对性强。新生儿家庭访视在宝宝出院1周内开展，医务人员上门了解孩子出生、接种、疾病筛查情况，观察居家环境与喂养、睡眠、黄疸、脐部等状况，完成基础体格检查，建立母子健康手册，同步开展育儿健康指导，提醒补种疫苗、补做筛查，对早产、低体重等高危新生儿酌情增加访视次数。
5: 访视不是看孩子，也在帮家长，手把手教会新手父母如何科学带娃，同时为每一个宝贝建立起专属的母子健康手册，让健康管理从一开始就有据可依。那么不同阶段的学龄前儿童分别能享受到哪些健康管理服务呢？
6: 新生儿出生28至30天的满月健康管理，结合乙肝疫苗第2针接种开展，通过测量身高、体重、头围，全面查体并评估喂养、发育情况，为家长提供专业的育�儿指导。婴幼儿阶段在3至36月龄共开展8次健康管理，核查孩子喂养、患病情况，开展生长发育与心理行为评估，同步做好健康指导。其中6到8、18、30月龄开展血常规检测，6

十二、二十四、三十六月龄进行听力筛查，同时核查疫苗接种的禁忌症。四到六岁学龄前儿童每年接受一次健康管理，开展体格、心理行为检查，完成血常规和视力筛查，提供膳食、防病、防伤害等健康指导。针对体检发现的营养不良、贫血、视力听力异常。

0: 无论在医疗基层机构还是上级医院就诊，医生都能通过系统调阅孩子的健康信息，避免重复检查，提高诊疗效率，让儿童健康管理真正实现连续、动态、可追溯。
1: 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如同专业贴心的健康管家，全程陪伴孩子成长，既是记录成长的健康日记，也是国家惠及千万家庭的暖心守护福利。
0: 从第一次上门访视到最后一次学龄前健康体检，从一本母子健康手册到一套完整的儿童健康管理体系，串起孩子人生最初的成长轨迹。主动了解，按时参与，不仅是每一位家长对孩子健康权益的维护，更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每一个家庭最实在、最长远的守护。
2: All right, here we go.
3: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3: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

0: 转哪儿？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2: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

0: 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0: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不息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

0: 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生活解锁的过，没见的满地他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有肾结石和草酸盐指数较高的男性，应避免补充维生素 C。高剂量维生素 C 每天摄入2000毫克以上，会导致出现恶心、腹泻和腹痛。此外，体内有肾结石和草酸盐指数较高的男性人群，应避免补充维生素 C。长期。

0: 盲目的摄入维生素 C 会促进肾结石增大，雄激素受体可能促进维生素 C 诱导草酸钙结石形成，因此男性结石的发病率相对较高。那么预防肾结石，建议每日饮水量保持在200毫升以上，均衡饮食，避免长期高蛋白、高嘌呤、高草酸饮食等。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啦！
3: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4: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5: FM104.4。
3: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2: 嘿、hey ！
3: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 喂，你好。
4: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2: 耶、yeah ！
3: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你像风一样的出现，一年四季当中，因为有一个人他停留在某一个瞬间，突然会觉得这个四季变得更加的分明，因为有了他，感觉也会变得更加的美吧。欢迎你此时在下班路上共同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和你共同分享更多全新的资讯。现在和你说一下公积金的功能哈、其实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到今年的公积金呢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多地公积金使用的门槛大幅度的降低，从单一的买房专用扩展到了居住消费全链条。来，我们来准备解锁一下哈。首先来关注一下8000余万元以下发，这是沈阳公积金从买房专款变成了居住零钱。就在今年啊，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关的负责人表示，目前新政策已经惠及30000余名缴存职工，提取资金合计8000余万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异地也能够提啊，成都房主用沈阳公积金抵物业费。住在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办事大厅呢，成都市民杨先生啊，他正在办理一笔业务，他工作在沈阳，房子在成都，贷款还清之后公积金一直取不出来。他介绍在网上呢看到了本地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之后，就赶紧过来办理，一年可以抵扣的物业费大概有3000元。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了解车位也能够买啊，无产权车位直接提30000元，买房容易停车难，车位动辄10几万元，压力不小。公积金呢不仅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目前在沈阳还将这个车位购置纳入到公积金的使用范围，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购买自住住房且在同一小区购置车位的，无产权车位最高可以提取30000元，有产权车位呢可以参照购房政策贷款或是提取。沈阳市民金女士啊，今年刚买了房，正为这个装修和车位的钱发愁。金女士表示压力挺大的，在网上呢看到政策，拿着购房合同上小程序试了一下，哎，这30000元很快就到账了。同样为了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啊，沈阳还推出了居家适老适幼改造提取政策，家里有30岁以下同住子女且3年内没有提过公积金的，可以申请提取最高10000元。而且呢，今年起内蒙古也首次扩大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啊，自住住房装修费用啊、物业费和取暖费全部纳入到公积金可提取的清单。自今年6月新政实施以来，内蒙古新增公积金的装修、物业和取暖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1.61元。不仅如此啊，这个物业费加上取暖费一年也能够减负几千元，再看看就是装修也能够提公积金啊。这不久不仅是日常养房的开销和房屋装修，旧房改造同样可以享受公积金的新政红利。这来自于呼和浩特新城区的一个居民啊，龚先生吧，凭借着本次公积金的扩容政策，成功的支取近90000元用于新房的装修。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啊，各地的政策细则是略有不同的，办理前建议先登录当地公积金中心 APP 或者是拨打12329热线确认提取资格和材料的清单。你看关于这个公积金的改变，我想它慢慢的就会扩散到全国各地啊。你看来自于辽宁的朋友，他也说住房公积金的钱可以灵活使用，那实在是太便民了啊。一个山西的金橙子也说，真正的惠民好政策，希望能够多多的普及。来吧，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又是个惠民的啊，银行也能够领结婚证了。这个去银行现在不只能够办金融业务，还能够办理结婚登记了吗？近日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正式揭牌启用，这是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支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揭牌启用了，成为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在启用的当天啊，面对这个两对新人前来办理结婚登记，成为了东海婚姻登记处首批领证的市民。领取的新人说，哎呀，这儿环境非常的浪漫和温馨，领证充满仪式感，在单位门口就能够办理登记，十分的便捷。据了解呢，东海婚姻登记处业务范围仅限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办公的时间为每周三、周四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法定节假日除外。热门登记日期以河西区民政局公告为准。那么，在2025年5月10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开始施行。

婚姻登记实现了全国通办啊，内地居民申请婚姻的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具户口簿，可以在任何一个有相关登记的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来进行办理。那么对于长期在非户籍地工作的人们来说，进行婚姻的登记就显得更加的方便了。我们再关注一下，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不少城市景区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发展这个结婚登记旅游，还有呢地方的民政部门啊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处，新人可以一步一景欣赏小桥流水、爱情园林、婚龄长廊等等景致，还能够体验定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啊，漫步爱情园林。一年多来，这个坐落在桃花湖公园内的国家五 A 级婚姻登记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新人到此领取结婚证。而再看看新疆赛里木湖的碧波与雪山之间啊，常见来自天南海北的新人手捧鲜花排队等候着领证啊。这一年多来，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的游客。而且呢，再关注一下辽宁大连金浦新区，还发现了王国主题乐园启用摩天轮空中登记婚姻登记站，新人呢可以这个乘坐大连之眼摩天轮360度俯瞰蔚蓝的海景和连绵的群山，在山海相拥的百米高空领取结婚证，还可以预约夜间办理通道哈。此外，像新疆乌鲁木齐、浙江宁波等等，都曾经把婚姻登记呢搬到音乐节。真的，这种颁奖仪式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啊，走出婚灯的大厅，比如说在摇滚节奏和滨海的风光当中实现了迭代和升级。想当年你在办理自己的结婚证的时候，是在传统的地方呢，还是在怎么样，有没有自己特别的一些纪念的小仪式呢？那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形式哈，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体会。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在和各位共同分享到的是生活当中的这些满满的信息和资讯，当然会有一路上的好听的音乐共同陪伴着你。

现世界无奇不有。接下来和你说到这件事儿，可能曾经你想都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过，衣服也能是活的，这面料破损了之后它还能够自我修复。这个是科学家啊用活体菌丝制作的衣服，在破损之后呢不用缝补就可以实现自我修复。这是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且还做成了衣服。这个衣服如果出现裂口，不用针线缝补，只需要滴一点营养液，面料就能够自己生长和愈合。实验做出来的活体菌丝布料呢，摸上去的质感偏厚实啊，凑近还能够闻到这种淡淡的蘑菇味儿。科研团队呢还做了特别的改造，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啊。气生菌丝就是空气里面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能够在面料上形成各种图案。特制的菌丝结构呢还可以让布料像薄荷一样拥有疏水结构，这个水倒上去它基本上不沾水，如果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里，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布料的原材料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蛹虫草本质上就是真菌嘛，平时我们在超市里都可以买得到哈，只是呢它的这个子实体相当于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就是菌丝。一根根啊这个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儿密密麻麻的缠成了网状，相当于是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和吸水生长。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呢来做活体面料。用真菌菌丝做衣服并不新奇，市面上早就有这种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了，但是过去的工艺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之后菌丝就死了嘛。那这次研究最大突破就是它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休眠和待机的状态。但一旦面料出现划痕啊裂口，你不用给它针线啊，只要在破损位置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加上合适的温湿度，休眠的菌丝就能够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的蔓延，然后呢填补破损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肯定有朋友会担心说，哇，我穿上这样的一种衣服，菌丝会不会寄生到人的身上呢？其实大可以放心，这种菌丝平时基本上处于休眠的待机状态，只有滴入到特殊营养液，再配上一些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呢，它才会被唤醒生长哈。实验室里面的菌子目前呢只是科学家的大胆尝试，距离真正的走进到我们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打开了全新的赛道嘛，可编成活体纺织品。未来的面料啊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说是棉麻，而是可以休眠可以激活可以修复的生命材料。小小的虫草花正在给我们展示材料科学充满想象力的未来哦。有网友说了，说如果饿了哈，哎呀还能吃就更好了。然后有朋友说，我连款式都想好了，这款可以做成像木耳一样，就非常非常牛啊！现在的科研技术，感觉就是玄幻神幻的东西正在慢慢的朝我们靠近呢。我真的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在就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会觉得，什么，哇，现在穿的衣服是不是未来它自己都可以自我修复，而且它不再是一个就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是有生命力的菌丝的材质，这想一想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可能曾经我们在想象的赛道当中都不敢这样去想，小说都不敢这样去写吧。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

0: 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氏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孩子防近视，远眺不能够替代户外活动。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远眺有助于缓解近距离用眼后的视疲劳，但是远眺仍是处在室内环境中，无法充分接触自然光照，更不能够等同于真正的户外活动。预防近视，走出家门进行户外活动才是关键，它不仅让眼睛从近距离切换到远距离，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充分的接触到连续的全光谱光源，抑制眼轴过度增长。建议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可分次进行，尽量选择晨起后和傍晚，避免正午外出暴晒。
8: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9: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10: 下班了，下班了，
9: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

0: 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 下班快乐，
0: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2: 一起下班吧。
3: 一起下班吧，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最近有一个热议的广告，不知道大家关注了没有？方桃子，他是谁呢？这个是发布广告引热议 ，AI 虚拟人到底能不能够做代言啊？就最近 AI 的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他在其社交账号发布美瞳广告的视频引发热议，随后呢，方桃的账号主页内的相关广告的视频已经无法检索和查看了。随着 AI 技术门槛的不断降低，这类数字人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直播、短剧甚至是广告当中。 AI 生成的形象到底能不能够为真实的商品代言？法律又该如何界定他的身份呢？哎，出现了这个一系列的问题，谁来担责？就以 AI 虚拟人方桃作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呢，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啊，单平台的播放量已经突破2亿了，并且仍在持续的增长。但是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是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份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这个账号啊，已经更新了50多条内容，粉丝量达到47万啊，这个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的内容并非是短视频当中的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包括他做三明治啊、健身啊、跳舞等等生活的场景。方桃子为何能够在一众 AI 的短剧流水线面孔当中脱颖而出呢？这个记者就发现了，该 AI 演员并非是千变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痣以及日常松弛妆和这个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地增加了人物的辨识度，让不少的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那么近日呢，方桃子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的视频啊，以第一人称的口播，哎呀，戴了一天都很舒服，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这个该美瞳品牌啊，还在平台开设了官方旗舰店，并在这个8月的时候直播中重点推荐方桃子同款。这段推广呢，很快就引起了广泛的质疑。一个连真实眼睛都没有的 AI 虚拟人，既没有生理感知能力，也无法真实的佩戴产品，凭什么说戴了一天很舒服呢？方桃子的美瞳广告啊，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核心的争议点就是直指 AI 虚拟人的代言资格，没有真实的感官，无法实际试用产品，这样的推广是否涉嫌违规？虚拟人做广告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介绍说，广告法第二条呢，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是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是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的，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啊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的，那么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当中也有不少的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那么看一下，专家就认为说，演员的数字分身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有现实生活的主体，此类情况呢，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人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在演员本人。那么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我们看一下进一步的解释，就是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当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的身份。如果虚拟人啊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数字信息载体来介绍产品，那是可以做广告的，但是前提是必须明确地告知公众这是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这种情况呢，需要遵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

定明确标注属于广告，同时也要遵循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 AI 标识管理的要求，做好相应的标识。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经无法搜索查看了。这条推广踩了哪些红线呢？至少是存在两个方面的违规。像方桃子这类虚拟形象啊，很多人可能会对 AI 不太了解，也没有看过他的短剧，加上形象做得过于拟人化，太像真人了，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真人在用自己的形象做代言谈感受呢。这种情况就是违反了广告法的明确规定。另外，他戴的美瞳是属于医疗器械，做这类广告需要经过相关审核，如果没有审核的话，就算是用虚拟人来做医疗器械的广告也是不行的，这是突破不了的红线。那么像明确了这个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个法律的底线之后，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了。当 AI 虚拟人参与到广告的推广，一旦内容出现问题，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对此啊，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明确地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这个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该是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AI 演员开展这个商品推广啊，商业的推介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但是也应当在现行广告法的框架之下，把握合规的边界。你看，关于这个事儿，真的是有不少的网友引起了热议哈。比如有人说 AI 虚拟人不具备法定广告代言人的主体资格。很多时候大家看着看着 AI， 这突然冒出一个广告，会让人觉得措手不及。这 AI 人也能够给你说说戴了一天觉得这个隐形眼镜非常的舒适，这个给人感觉太天马行空不可思议了。对，如果在这样的代言之下，这个商品真实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呢？它的体验感究竟有多大的说服力呢？紧接着我们还要说到关于 AI 的另外一件事儿啊，15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就医，反复提到至关重要的朋友竟然是 AI。 前不久呢，一名15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在北京安定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在与医生沟通的时候，他反复地提起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朋友。经过反复的询问，医生才得知这个朋友其实是 AI。医生告诉记者说，近几年到医院就诊的青少年当中啊，过度依赖 AI 聊天的孩子明显增多了。如今 AI 已经逐步进入到未成年人的生活，扮演着老师、伙伴等等角色。当 AI 为孩子们的成为聊天搭子，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啊，研究青少年话题20多年。去年呢，他和团队针对中小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研，覆盖了7个省市的8000多名中小学生。调研数据显示，中小学生总体 AI 使用率高达61.7%，其中小学生的使用率有60%，超过了初中生的56.1%。使用方向之上，71%的学生呢选择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有35.2%选择和 AI 聊天或说心里话。调查结果有些在意料之中，而有些在意料之外啊。孙红艳告诉记者说，意料之中是 AI 呢，的确在学生群体当中下沉的速度很快，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普及度都已经非常的高了。意料之外是 AI 的情感陪伴呈现普及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有46.4%的使用 AI 的这个中小学生在遇到烦恼时啊，会选择向 AI 倾诉而非身边的人，有21.5%的孩子呢，甚至是选择了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孙红艳提供了一组值得思考的数据，当被问到今天有没有跟孩子沟通时，80%的家长长回答有，但是只有20%的孩子回答是肯定的。和和爸爸呢后来反思，他说家长自认为的沟通更多是在问成绩啊，问表现啊，对孩子的倾听和情感的关切太少了。相比之下， AI 则像是一个永远有空的朋友，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打开它，它在那里，前言不搭后语的说了一堆它能够理出头绪，来来回回的重复同一件事儿，它还能够认真的倾听。 AI 及时的

回应，无条件的包容和顺从，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认知和心理的依赖啊。我们需要非常警惕 AI 给未成年人造成的这种情绪茧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它的规模已经达到6.02亿人，其中19岁及以下用户占比特别高啊，达到26.4%，是最高的人群。记者发现呢，很多家长呢并不知道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规定，规范中小学生对于生成式 AI 的使用，尤其是约束低龄的学生的独立使用。例如说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就要求小学阶段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很多的大型建模厂商呢会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这种设置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减法，而是应该提供丰富且适龄的内容，从算法逻辑到语料库都需要进行调整。未成年人正处在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当中， AI 应该如何和他们交流，这是提供大模型服务的平台企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也会选择用 AI 来一起聊聊天，但是成年人可能会有这个价值的尺度和分寸，也能够了解现实和模拟世界、虚幻世界当中的这个边界线。但是对于未成年人孩子，他们心智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价值观啊、人生观还在树立的过程里面，长期的和 AI 进行一个交流，真的会成为他们情绪的茧房。作为这个监护人，一定要多多的关注和留意。最重要的还是说，要对于我们的未成年人更多的关心关爱啊，而这个关心和关爱不是仅仅的局限于我让你吃饱了穿好了，还有就是你的成绩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交流形式，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一下未成年人他们真正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好吧，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最后一个是来自于近期啊反战加美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从这个徐福烩饭龙抬头爆单啊，龙餐馆同款的美食也火出圈了。影片热度呢，它从大荧幕衍生到了这个衍生品的市场，影院内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等十多款片中的元素衍生品，售价区间19.9-129元，吸引大批的观众观影之后来选购。还有呢，就是荧幕照见的现实线下餐厅打卡这个同款的龙餐馆美食。影片里面啊，一道道烟气十足的菜肴点燃了观众打卡欲望。北京多家的餐饮门店上线电影同款联名菜单，不少的观众看完电影直奔餐馆。比如说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呢，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市的第一天，哎，就上线了同款的这个美食菜单。目前菜单当中一共有8款菜，其中徐福烩饭龙抬头的销量是最高的。观众告诉记者，早上去看电影，看完之后啊，正好该吃饭了，点了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里面刚好就有最为重要的徐福烩饭、宫保鸡丁、鱼，花了200多元，觉得非常的丰厚。多家门店也反馈说，电影上映之后啊，同款的菜品订单大幅上涨。然后再来看一下老乡鸡北京五棵松万达店店长表示了，西红柿炒鸡蛋菜品销量也非常的明显啊，从8月8号左右开始就增长了，目前每一天从130份增长到现在的160份啊，每天的销量都增长约30份。不仅是在餐厅，快餐赛道同样借势影片的热度，品牌呢推出电影联名的汉堡套餐，市场表现非常的亮眼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汉堡品牌的负责人就表示啊，截至到8月中下旬吧，与电影欢迎龙餐馆

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的销量总达427万份，其中外卖平台增长非常迅速哈、啊，徐福牛堡的外卖销量增长在几个渠道当中占比近50%，可以说是从影院的观影，再到周边的消费，再到线下打卡同款的美食，一部电影呢，把荧幕中的好好吃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已经看过了这个非常好看的电影，或者说是已经二度去打卡了，欢迎来龙餐馆。因为当时大家看见是沈腾，可能第一个想象就是一定是朝着喜剧方向的，但是在这个影片当中真的是给大家全新的感受，不仅是看到了不一样的沈腾，更是因为这电影所传达的这些情感，包括它的大的主题的意义，都会让人非常非常的震撼啊。当然就像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到新闻，这里面一款款同款的美食，也是让大家在看完了电影之后呢，想去到线下餐馆点一个联名同款的套餐，去感受一下这个美食，一边在吃美食的过程当中回忆一下，回味一下难忘的这种影片当中的情节，也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情绪价值吧。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对于我们日常所播出来的一些信息，你喜欢的方向，感兴趣的内容呢，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意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然后将你的留言可以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编辑好发送，我们都可以看到。

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送给各位，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林冰洋》第二集。
1: 爸，我给您看一段林冰洋大桥合龙的录像。
2: 合龙？那得有多大的动静啊！
1: 爸，这林冰洋大桥是深中通道关键性的工程，为了保险，昨天晚上我们组织了桌面推演，

0: 今天的合龙全是自动化控制，在操作室电脑调度。您看这小段的桥上操作，先看阴阳上，看到了吗？阳上桥塔耸立，桥面蜿蜒入海，深中通道如长虹卧波，串联起珠江两岸，即将成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交通脊梁啊。老爸，你看距离我们最近的几位施工人员正在把最后一颗销钉敲入，销钉敲好，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成功合龙。
1: 伶仃洋大桥合龙成功，
2: 动人心了。
0: 爸，深中通道项目关键性工程有两项，刚才说的伶仃洋大桥是一项，另一项就是海底隧道。
2: 阿翔啊，我记得一开始你就讲深中通道及桥岛隧水下互通为一体，采用的是西桥东隧方案，西桥就是伶仃洋大桥，东隧则潜入海底。潜入海底好理解，那肯定是海面上不宜架桥了，是不是这样啊，阿翔？
0: 爸，真不愧是老桥梁了。我们勘察过，深中通道东侧的水道是来往货船进出深圳港的必经航道，在它的上空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降，再加上航空限高，我们就不可能在洋面上架桥了。在这种情况下，修建海底隧道，把深中通道引入海里，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2: 沉入海底修建海底隧道，这个主意好。
0: 相对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好解决的。您知道，我们的深中通道采用的是八车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结构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利用大量钢板焊接成一个中空的钢壳，在钢壳里浇筑混凝土，使重量达到8万吨。这样的浇筑混凝土钢壳承载能力大，防水性能好，埋在海床底下还要保证它的寿命能够达到100年。你也知道，这种浇筑难度是个世界难题，与这种工艺接近的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我想那我们就出去见识见识吧，或许对我们真的有所帮助。一个在国外的中国公司帮我们联系好了以后，我们就出发了。我记得那天，
3: 高总，都联络好了。
4: 啊，好，谢谢啊，小李。
3: 哎，您请。
4: 高总啊，前面就是 K 国桥梁建造公司的海上工地，
3: 好，我们过去看看。
5: Hey, stop right now!
6: Sir,
5: what's your business here?
6: We had an appointment. We're here to see how the steel shield concrete is built.
5: Okay, fine. Maybe you guys do know this is forbidden area. I'm afraid no one could enter this area except our construction personnel. Okay?Security, come on. Keep eyes on these guys. Don't miss anyone.
7: 小李，这个老外说什么呢？
3: 他说这里是禁区，除了施工人员，任何人都不许进入。
8: 小李啊，
7: 啊，
8: 他还有一句话你没翻译。他说让他们的保安盯住我们每一个人。
3: 我去跟他们再说说。
8: 不用了，我们走吧。
7: 哦，哎，高总啊，这事没办法。
8: 好了，不说了。来，所有人上车，我们回城。
9: 走吧，走吧，走走。哎，白来了一趟，
10: 就是瞧他们那劲儿。
8: 同志们啊，我看这趟没白来，这是人家给我们上的活生生的一堂课呀。他告诉我们，核心技术就是核心技术，别人绝不会轻易让你借鉴的。要想有作为，就要横下一条心，不畏艰险，排除万难，走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11: 说得好。
12: 对呀、啊。

0: 同志们，我看我们眼下已经别无选择了。要是想建好深中通道，我们就只能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1: 好，好。
2: 回来之后，我们组织了产学研团队。

0: 土沉管，这用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混凝土吧？
1: 当然不是了，阿爸，是自密式混凝土。
0: 自密式混凝土
1: 啊，爸，现在牛头岛上的钢壳混凝土沉管浇筑预制厂已经扩建了，我要在牛头岛工作一段时间，混凝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一一解决。啊，爸，我先挂了。
0: 好。哎，混凝土，混凝土，看来阿翔遇到难题了。
2: 高阿叔，茶都凉了，我再给您换一杯吧。
0: 哎，
2: 自从上回和阿翔视频之后，您就没有好好喝过茶，吃过饭。
0: 眼看着一个月一个月过去，还是没有他的音信呢。
2: 给阿翔打电话呀。
0: 打了，电话里老师说，对方正在忙线中。
2: 高阿叔，你有急事啊？
0: 嗯。钢壳沉管对混凝土要求很高，全国做混凝土的近万家，我是怕他们找不到。不行，我得去亲自告诉他。小慧，你去把阿强叔他们叫来。
3: 哎，暴风大哥，
4: 不用喊啦，我们来啦。
3: 是啊，
0: 你们来的正好啊。阿强，你去开车，我们跑一趟。
3: 去哪里啊？
0: 哎呀，先上车再说。
4: 好，好，好，上车，
5: 走了，走了，走了。
3: 高峰大哥，咱们往哪里开啊？
0: 向兴中道，往珠海那边开。
3: 哦，好啊。
4: 喂，去什么地方玩耍呀？
0: 玩什么耍呀？我呀，我去找阿翔。
3: 啊，找你儿子啊？
0: 嗯，
3: 那你跟他约好没啊？
0: 没有。
4: 哎呀，那你怎么能找到他呀？
3: 就是啊，
0: 我们是父子嘛，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吗？
6: 一点通，一点通。
3: 哎，不好啊，打雷了我。
0: 哎，阿强，停车，停车。
3: 好好好，
0: 快躲雨。
3: 哎呀，哎呦，不好！哎呀，车里进水了！
4: 哎呀，
3: 哎呦呦，
4: 阿凤哥的腿被雨水打湿了！哎，来来来，穿上雨衣，再有雨衣，
3: 快快快！
0: 哎呀，哎呀，哎！
3: 哇，终于雨过天晴了，吓死人了！
6: 哎呀，阿凤哥，没事吧？
0: 哎，没事没事。
4: 哎，来来来，哎，我把这擦干了。来来来，哎，坐这坐这。来，哎，阿强，走吧，开车。
3: 好，
4: 往前开。
0: 哎，这是什么地方啊？
3: 啊，高峰大哥，这里是梅华东路，前面是沿河东路了。
0: 到沿河东路就停下来啊，不要开到海里，上牛头岛了。
6: 上牛头岛，
4: 上牛头岛啊。
0: 哎，沿河东路，阿强，停车，停车。
3: 哦，好。
0: 三位老兄弟啊，我打个电话啊。
4: 好了好了，你打
3: 了。
7: 喂喂，阿翔啊。
0: 哎呀，这回一打就通，真的是阿翔啊。
1: 喂，老爸，怎么会有汽车声啊？您在外面吗？
0: 阿翔，你先回答我，你在什么地方？
1: 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在牛头岛。
0: 我就算准了，你应该就在牛头岛。你要不接电话，我就上去了。哎，我问你，浇筑要用的混凝土找到了吗？
1: 没有呢，老爸，我们找了好几种，配比都达不到要求，现在整个厂就等着标准的自密式混凝土了，大家都非常着急，正准备到全国几大产区去找呢。哎，怎么，你有办法？
0: 是这样啊，我在建南兴大桥的时候用过一种水泥，我们是从上千

0: 牌子当中相中的是水泥茅台，它还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调整配比。
1: 老爸呀，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快快快，您把他们的联系资料用手机发过来。
0: 好的好的，我这就发过去啊。哎，销售部的经理叫吴恒。
2: 高总，快来，实验开始了。
1: 哎，我马上过来。爸，我去忙了，先挂了啊。
0: 哎，好。
3: 哎呀，阿峰哥呀，原来你是帮深中通道办大事来了。哎，
4: 可不是嘛，高峰大哥是送茅台来了。
5: 哎，高峰大哥，这功劳也有我们的一份呢。
0: 哎，那是自然啦。哎，今天我做东，大家说吧，想吃什么？
4: 那我提议去滋味馆。哎，吃正宗顺德菜。
3: 对对对，喝翻牌菜，菜鱼汤啊。
0: 好，开车
3: 走啦。
6: 高二叔，该吃水果了。
0: 嗯，
6: 看，这是您爱吃的林芹。
0: 很新鲜的。哎，冬去春来，也不知道牛头岛搞得怎么样了。
6: 哎，高二叔，这阿翔的视频来了，快！
0: 我看看。哎，
1: 老爸，老爸，能看到吗？
0: 啊，那两座山峰，好像两只牛角。
1: 这就是牛头岛，救助团队建功立业的基地。
0: 嗯，牛头岛。立于珠海碧波之中。
1: 爸，您看这边有一条大标语。
0: 我看看。我们只做城管，我们只做最好的城管。哎呀，这标语好醒目啊。
1: 这天我和浇筑团队一起接待中山广播电视台和中山日报的记者。
7: 欢迎欢迎
8: 欢迎
7: 欢迎。
8: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项目设备部的赵部长，这位是实验室孙主管，这位是工程部周部长，这位呢就是深中通道项目高翔总工程师。说来说去啊，都是为了通道隧道100年寿命。
9: 是啊，深中通道城管在我国首次采用钢壳混凝土结构，这钢壳内部装上了若干雪白长条的管子，它的名字叫牺牲阳极，是用来保护钢壳在100年的使用中不受海水的腐蚀。
10: 牺牲阳极，这个名字很好听啊。
9: 回头来讲啊，海底隧道所需要的所有标准管件，就是在我们这里的预制厂完成的，然后从海上浮运到50公里外的施工现场，再沉入海底堆积。
10: 每个标准管节要用多少混凝土呢？
9: 每个标准管节采用4米10混凝土，3万磅。
10: 用量这么大，质量有保证吗？
9: 没问题呀、我们用的是田螺牌水泥，质量用量都有保障。
8: 是啊，关于钢壳城管，单个管节的排水量达8万吨，相当于一艘航母的量。在施工工艺上，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是钢板隔舱封闭式浇筑。
9: 为了这个100年寿命啊，高翔总工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8: 这个要求就是，每一个舱格里，钢壳和混凝土间的缝隙只能有5毫米的脱空，城管预制工艺流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10: 对于怎样攻克这个卡脖子难题，请高翔总工说说吧。
11: 好，那我就说两句。制造巨型钢壳城管是一场硬仗。大家看，在牛头岛，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隧道城管预制工厂。深中通道海底隧道的32个管节，平均每个重8万吨。按照传统的制造工艺，制造一个这样的城管，大概需要7-8个月，这个时间太长了，将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进度。
10: 那高总要求多长时间？
11: 1个月。
10: 7-8个月缩短为1个月，靠什么呢？
11: 不靠传统工艺，要靠智能建造。

0: 当然了，对这样一个方案争议还是很大的，觉得是书生意气，纸上谈兵。我就跟大家说，不要忘记那年我们去外国参观，人家是怎么把我们轰回来的。我们同样也不能忘记，我们曾经都发过誓，深中通道就是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1: 怎样自主创新？
0: 80多次研讨，300多份组织，23次攻关，促使一整套智能制造方案出炉，其中就有200台自主研发同步行走的智能台车，国运钢壳、国运浇筑好的节管都靠它。接下来就是智能浇筑机器人上阵了，实时控制混凝土下料高度，让每一个舱格浇筑到位，最终完成一节钢壳沉管。这就是一个月完成一节沉管制造的秘密。
1: 接下来我的问题是，从我们沉管预制厂到西人工岛大约有50公里，怎么把这个重8万吨的大家伙浮运到位呢？
0: 这当然是一个新考验了。哎，今天我先不说，不久之后就可以给大家展示出来。
2: 大雾吧。
1: 是呢。
0: 哎，这就是刚才说的200台自主研发同步行走的智能台车呀。这是牛头岛的巨无霸秘密武器，记者们，那今天可真是赶上了。
3: 200辆，一辆都不少。现在正在移动的是串联在一起的200辆智能小车，上面驮着的就是刚刚浇筑好的一节沉管，有8万吨重，跟一艘航母的重量差不多呀。现在这200辆智能小车正在以每分钟3米的速度缓缓地在轨道上移动，把这些8万吨重的沉管移出厂房。
0: 看，组织部要发话了。
4: 沉管移动平稳，现在沉管在缆绳的牵引下缓缓进入生物区。好，进入生物区，实现了和大海的接吻。
2: 这帮年轻人真能干呀，个个生龙活虎，人人喜气洋洋啊。
1: 今天我们送智能编队小车入海，我们太高兴了。
5: 是啊，这8万吨沉管，这200台小车编队，都有咱们的心血和汗水啊。
2: 是。哎，是不是还有人想回城里呀？
3: 回城那是以后的事了，扎根牛头岛10年，每年都有奇迹发生。这里啊，有最好的课堂，有最好的教科书，还有最精彩的人生舞台。
6: 我爱牛头岛，
7: 我爱牛头岛。
0: 来来来，大家都说说看啊，在牛头岛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的当然是智能浇筑，因为是自己全程参与，产生感情了。你呢？
5: 我呀，我最喜欢那张床，因为我睡眠不太够，我见了床就
3: 就是。我喜欢从预制厂大步走出来的那种感觉，看着夕阳西下，那大海太美了。
6: 是啊，现在我们这里啊，有了宿舍，有了食堂，还有俱乐部，甚至啊还有沙滩排球场。
3: 哎，所以啊现在是看山山青，看海海美。
1: 对。
5: 哎，各位各位，我这里有一封信，征得写信人林聪工程师的同意，在这里给大家读读这封家书。这可是林聪工程师给夫人写的。
1: 林工程师，说说你们的事儿吧。
8: 没什么特别的，都是普通人。我们原来都在省公路交通公司工作，后来我们就调来深中通道，他做仓库管理。大家都知道这里工作忙任务重，很少回家，可是偏偏这时候家里3天2头的出事情。我有2个孩子是龙凤胎，儿子在幼儿园发烧了，还转成了肺炎。那个时候半夜跑医院是常事的，他手上牵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儿子肺炎刚好，女儿在玩耍的时候摔伤了胳膊。

0: 匆匆把儿子交给隔壁的奶奶，背起女儿去往医院赶呢。
1: 老大还疼吗？医院快到了啊！有妈妈背着，很舒服，我一点都不疼。
0: 到了到了，哎呀，来脱衣服，让阿姨检查一下。哎，哎呀，是骨折，有错位，淤血肿胀，软组织挫伤也比较严重。哎呀，需要手术吗？
1: 你先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哎呀，哎呀，好，来，妈妈背啊，不哭了，不哭了，来背起来，背啊，这是。
2: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仙、莲雾翠，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3: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鄱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FM
2: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9: 是什么？
1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
17: 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8: 我被彭氏路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00。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海南自贸港大力扶持数字文创、动漫游戏、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依托自贸港税收、跨境贸易、海外传播等政策优势，一大批本土原创数字企业落地生根。今天啊，我们邀请到阿尔法斐海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迪。这里呢，想特别介绍的是，他打造的贪吃的小精怪成为全球爆款原创动画 IP， 全网播放量超70亿，海外平台渠道播放量突破17.6亿。今天在现场，我们呢就展开一场特别的对话，聊一聊关于动画产业文创 IP 如何出海。吴总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与大家交流。
5: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阿尔法菲海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迪做客演播间，聚焦海南向数图强发展战略，解读爆款动画 IP 贪吃的小精怪全网播放超70亿，海外播放破17.6亿的出海密码，完善版权保护、动漫产业园载体等产业扶持红利，探寻海南本土数字文创标准化、商业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共话自贸港原创动画走向全球的新机遇。
9: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您本科呢是主修经济学，辅修电子音乐和媒体，但是呢现在从事的是跟动画相关的产业，这个跨界的渊源是什么？
8: 我本科主修的是经济学，经济学让我学会了如何研究用户习惯以及内容的传播效率。一个内容它好不好，不在于我喜欢看它，也在于观众如何去喜欢它。电子音乐与媒体让我对内容和声音画面的节奏更加敏感。后来我开始做数字动画，是因为这两个专业能把我的能力和我的创意能够放到一块去。短视频平台的创作节奏很快，

0: 观众看的注意力也很短，但是这正好符合我的创作方式，因为这种快速的验证市场的方式非常容易去迭代到下一版作品，所以我们也能很快的知道下一版作品、下一集作品应该如何去做，应该如何去调整，我们的新作品以及我们的选题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进行。
1: 这里呢，特别说到一个契机，让您呢选择落地在海南成立了一家公司，它叫阿尔法斐海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名字有什么渊源吗？
0: 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英文名，翻译成中文名。这个阿尔法斐，它的原英文，是 Alpha Phi，代表含义就是做什么事都非常的好、精确，和我们也希望把所有的我们做的事情，在这个公司的范围内，我们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完美的状态。
1: 您还有个身份是中国动画学会的会员，从您的角度，尤其是结合这几年创业的经验，对于我们整个海南的这种数字动漫产业发展，整个体验感怎么样？甚至包括未来的一个前景，您是如何判断的？
0: 作为中国动画学会的会员，我目前觉得海南的这个动画动漫产业正在逐渐加速，因为海南这边的这个版权基础设施以及自贸港出海的一些内容服务也在不断的完善，甚至我们在龙华还有这个海南的动漫产业园等产业载体，这些基础设备都可以帮助新一代的创业者更低成本的一个创业空间，也可以融入当地的一个创业圈。所以我觉得，在海南创业，海南有这样一个资源和服务平台，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只不过我们目前可能还需要更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从而汇聚成一个大家都可以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数字内容产业的创业圈。
1: 为了这一期节目，我呢也特别看了看相关的一些链接的内容，比方说这个贪吃的小精怪。
0: 是我们的这个小精怪角色，其实他一开始最初版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小、比较可爱，有点像类似于汤圆一样的一个小球，我们观众经常把他觉得是一个小公仔，还比较偏可爱，但是呢，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想要突出的重点是他吃东西的这样一个
1: 萌
0: 情
1: 态，
0: 景，对，一个萌态，还有所以后面的镜头，我们就把它全部放到一个近景的镜头去描写他的表情以及动作，还有吃东西的一整个过程，以及口腔里面的一些剧情了。所以后面我们的小精怪就变成一个放大版的一个贪吃憨厚的一个可爱的一个胖子的形象了。
1: 现在你们公司也在致力于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文化出海，这就涉及到很多内容需要去打通，需要去了解，比方说这个跨境的内容发行、海外版权的结算等等相关的政策，现在海南现有的政策当中有哪些让您感受到一些便利性的，享受到我们自贸港发展这种政策红利？
0: 我觉得海南的在 IP 这一领域的红利政策，第一点是海南有这个一个跨境结算的一个 EF 账户的这个便利，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用到，但是在以后我们在打造我们 IP 生态的多元化的情况下，我们也是需要的。假如就像我们如果需要跟多个国家进行这个外汇结算，EF 账户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非常提供便利的一个跨境结算的方式。它比传统的跨境结算更加方便。因为海南是自贸港，所以我们有独特的一个外币的优惠政策。另外的话，我觉得海南的这个版权保护平台以及它的一些基础服务设施是比大陆很多城市和地区都要先进的，因为海南为了开展自贸港，专门我们有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法以及服务产权领域的一些政府平台，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可能纠纷的时候，或者我们需要确保自己的版权的时候，我们在当地就有机构，我们可以去

0: 咨询以及去参考一些相关的政策。
1: 也就是说，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这方面呢齐备了，企业的发展才更加的有信心。说到这里呢，不光是刚才我们说的您的代表作《贪吃的小精怪》，还包括我看啊，查了查相关的资料哈，《姐姐爱吐槽》《穿越猫》等等，这些作品是不是在打造过程？

0: 中也要形成差异化。那未来呢，像这种内容的逻辑或者是面对的受众有哪些不同？
1: 我们目前在做的这几个账号，首先贪吃的小精怪是我们最大的账号，这个账号面对的观众群体是少儿和家长，因为这个账号它没有旁白，也没有配音，所以这个账号纯由背景音乐、音效以及表情动作来驱动，因此大家都能看得懂。在海外传播时，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优势，因此我们在这个账号在海外的粉丝量以及传播力度上面是非常强的。第二个账号的话，我们目前的是姐姐爱吐槽，这个账号是面对年轻喜欢国产影视剧的观众，这个账号的话，是把目前国产影视剧的一些有趣点用一种吐槽调侃的方式来进行解说和剪辑，很多观众也喜欢这个账号，我们第三个账号是穿越猫这个账号，这个账号主要是面向对科学好奇的观众，这个账号的内容是给观众科学普及一些自然现象的神秘之处，也会带领大家去了解世界的一些奇妙的地方。我们会让这三个账号同时保持各自的风格，但是这三个账号的后台能力是可以共享的，例如像这个制作经验，以及运营、发行以及商务资源，这些方面的能力其实都是可以共享的。
0: 接下来呢，我想给您啊探讨一个更核心的内容。我相信这个内容呢，也是您在整个创业经营过程当中特别看重的。现在你们企业呢是手握6项美术著作权、6类商标，完整的持有全部自有的 IP 知识产权。说到这里呢，也是我们整个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当中，作为企业方，你们的这种文化 IP 的版权的登记、商标的保护，这方面。就是在海南的体验感怎么样？另外呢，就是，尤其是标准化的这种，比方说，您刚才也说了，是依托第三方的企业公司在海外进行传播。那好，那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怎么搭建？您有哪些经验？
1: 我觉得首先在海南，海南有非常完善的一些 IP 保护以及版权保护的服务平台。当我们遇到一些需要确立版权甚至维权的时候，海南的知识版权保护法可以帮助到我们，也可以供我们参考。另外的话，我们在海外发行作品的时候，我们与第三方合作，是我们首先授权我们的内容给他，因为我们持有所有作品以及视频素材，甚至动画形象资产的这样的版权和商标，所以我们会根据具体他们需要的内容，也需要根据具体的场景，例如海外代理，电商机构的内容，他们可能需要的场景不一样，需要的内容不一样。有的他们需要的是，我们这个角色的名称；有的需要的是我们的视频素材；有的甚至需要我们的这个音效，制作，所以各个方面跟我们会根据场景来，授权他们不同的内容，我们也会把，就是使用的这个期限、费用以及地区的授权明确写在合同里面，这样子就能更准确、标准化地帮我们确保这个流程的稳定性啊，并且这种流程我们会把它整理成清单。
0: 其实严格来讲，你的企业相对来说还比较年轻，所以说未来的发展布局当中，还不光仅仅是动画。我看到材料里有提到啊，说关于三维动画升级、IP 游戏开发、潮玩文创周边以及 AI 辅助创作等等，那这方面在未来怎么落地规划的？
1: 因为目前我们像例如贪吃的小精怪这个账号做的是二维动画，三维动画是我们下一步希望解决的技术升级，也是我们希望推进的方向，因为目前小精怪在二维动画的世界里面，它没有三维感。第二方面的话，我想说的是，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贪吃的小精怪这个角色形象带入游戏里面。目前 我

0: 觉得我们的观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只能，看小金冠，但是他们不能跟我们的角色互动，不管是二维动画还是三维动画，观众仅停留在这个视觉的层面上面，他没有参与这个具体的互动。如果我们有了小金怪的游戏，观众则可以亲自去投喂这个卡通角色各种各样的零食，这个体验感和参与感就会非常的强，也更能帮我们打造多元化的这个 IP 的生态。第三个方面我想说的是这个潮玩和文创方面的产品，这一类产品涉及到的就是把小金怪拓展到更广泛的消费场景里面。海南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适合做文创和文旅方面产品的一个地方。海南的政策又在这一方面非常的支持这一方面的文创消费的场景，我觉得我们的小金怪以后可以做类似于公仔，文具还有玩具类的东西，把小金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小金怪带入更真实世界的这个消费场景里面。
1: 我想给您探讨探讨关于 AI，还有您现在的纯手搓。那个我会发现，这个各行各业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AI 呢开始逐渐的嵌入到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包括您现在从事的动画，也有说到 AI 辅助动画生产，这个它会不会一定程度上会替代我们原创的这种审美的能力呢？中间这个程度怎么拿捏呢？像您在一线有哪些体会？
0: 我觉得 AI，的确它能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而且现在的 AI 进步速度越来越快，很多我们的事情现在目前都让 AI 去辅助我们去做，例如 AI 它可以帮我们起草创意，可以帮我们起草这个分镜的脚本，然后甚至我们在这个做动画的时候，我们的动画元件，例如一些手脚这样子画的一些小元件，AI 也可以帮我们去实现了。但是目前 AI 最大的问题是，AI 生成的东西是否符合你的想法，是否是你想要的，是否是你的创意。传统的动画手搓是非常麻烦，也是非常耗人的一件事情。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我们可能要做一天甚至两天，是吧？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有 AI 的情况下，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更快的去实现我们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 AI 和我目前在做的短视频平台的事情其实是非常符合的，因为短视频平台需要验证的节奏本身就非常快，而且 AI 它可以加速这个效率，我觉得它也会加速在各行各业，甚至互联网这个领域，任何事情的效率。
1: 如果是让您去畅想接下来公司发展的3到5年的一个规划图景，您会怎样去想象？
0: 我觉得未来3到5年，有三个非常明确的机会。第一个机会就是，内容出海。首先我觉得自贸港这个平台就提供给我们这一代年轻创业者很好的这个出海平台，因为目前自贸港有相关这个连接，帮我们企业连接到国际市场的服务，也有做这个跨境数据方面的服务平台，例如我们数字内容也是这个自贸港产业鼓励的一部分，第二个机会，我觉得是来源于 AI。目前 AI 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也帮我们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流程效率，也帮我们最大化。但是我觉得 IP 角色依然要由创作者和团队自己去掌握。第三个机会，我觉得来源于 IP 的商业化。因为所有的内容以及 IP 数字的资产，知识产权类型的东西吧，我觉得最终都是需要去商业化，去首先我们验证它成功以后，我们需要去扩展这个 IP 的生态，例如我们把它需要做进到这个游戏方面的场景，我们需要把它去做到这个文创以及与一些文旅方面的文化和消费品如何去结合，这个非常重要啊。我觉得在海南的话，大家可以，

0: 来这边一起创业，一起做这个数字文创方面的内容。海南这边也有专门的这个产业园去支持这个动漫，甚至OPC 服务于 AI 方面这方面的轻量化团队的一个空间，以及相关的优惠税率等政策，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做一些轻资产数字内容的东西在海南。
1: 今天呢，分享到很多内容，围绕着我们海南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五项图强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环节叫做橡树图强。而今天呢，吴总分享的阿尔法狒，给我们一个非常鲜明的、鲜活的、真实的写照。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实现 IP 全球化出海，再到布局三维动画、游戏、实体文创的全产业链发展。阿尔法狒走出了一条海南本土原创数字文创标准化、商业化、国际化的特色道路，我们也特别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像阿尔法狒一样的优质数字文创企业扎根自贸港，持续的输出中国原创动画内容，讲好中国卡通 IP 故事。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吴总跟我们分享了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自贸港经济在线，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纪念。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

0: 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

0: 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眸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

0: 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

0: 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句号。
1: 什么生活节奏的过，没见的满天的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

0: 感写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

0: 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看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

0: 败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上锁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

0: 相用，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